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联邦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瑙表示，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援请下，海德拉巴德将在印度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由海德拉巴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组织的行业领袖大会上，阿什维尼·瓦伊什瑙部长敦促印度 IT 行业从软件服务模式转型为人工智能及服务模式。他强调，印度下一阶段的增长将由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子制造和先进基础设施驱动，所有这些都由2047年印度发展愿景相契合。部长强调，向人工智能的战略转型应由产学研合作推动，并指出已由印度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合作开发了一套全面的人工智能课程，以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在谈到半导体行业进步时，瓦伊什瑙表示，印度长期以来构建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梦想如今已经成为实现实。他透露，目前有12家制造工厂正在建设中，其中3家已经开始向欧洲和日本出口芯片。为了应对全球工程技术人才短缺的局面，政府已经向315所大学提供了先进的半导体设计工具。此外，电子制造业蓬勃发展，其中移动电话出口领先，预计该行业模型规模将增长到20万亿卢比。中央政府正大力支持特伦加纳邦的企业和基础设施集群。关于交通连接，部长表示，海德拉巴计划成为重要的高速铁路枢纽，规划建设3条高铁走廊。他强调了特伦加纳铁路投资的大幅增长，提出该邦目前每年获得铁路拨款超过540亿卢比，而上一届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政府时期仅为88亿卢比。此外，该邦40个火车站正在根据阿米日巴的车站计划进行现代化改造。瓦什瑙副赞扬海德拉巴是继续启动新创新的重要之处，强调其对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本地安全技术、瓦器以及全球视觉特效 VFX 行业的重要贡献。出席学者听会议的联邦部长及商类地强调了气候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必须从海德拉巴扩展到瓦朗加尔和卡里姆纳加尔等2线城市，才能共同分配投资和就业机会。他还提到线路全面电气化以及色康德拉巴德等重要车站的改造将显著改善区域连通性。互动交流结束后，两位部长参观了位于孔达尔尔的美达穿墙架工厂和美达次副驱动器广场。

考察了生产运营情况，并在工厂投产前评估了安全准备工作。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了对新西兰为期两天的访问，启程返回印度。这是40多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极大地促进了印新双边关系的发展。访问期间，莫迪总理与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夫·吕克逊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五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涵盖了国防、旅游、体育、灾害管理及渔业、畜牧业等领域。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是在奥克兰 Spark Arena 体育馆举行的社区活动，超过10000名印度侨民参加了此次活动。莫迪总理在致辞中表示，印度和新西兰的未来亲密相连，双边贸易协定将加速印度迈向发达国家的进程。吕克森总理在会议称赞了印度值得信赖的朋友，赞扬了印度社群对新西兰发展所做的贡献，对莫迪总理的领导力表示赞赏。莫迪总理感谢吕克森总理的热情款待，并表示此次访问开启了印新关系的新篇章。他提到了印度总理上次访问新西兰已经有40年之久，并表示下一次访问不会间隔太久。莫迪总理感谢吕克森总理的热情款待，并表示此次访问开启了印新关系的新篇章。在2026年到2027年第一季度，即4月到6月，北方铁路在宁波效率、收入、检票和旅客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此期间，北方铁路通过了向宁波九所，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便利性，并实现了显著的收入增长。超额完成了铁路委员会设定的目标。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五发布通告称，已允许共同基金利用的日内借款机制，以应对因市场结算时间差异而导致的暂时流行动性作配。此举是其本月初这笔修订2026年共同基金条例之后采取的措施。该修订允许共同基金在交易时段内为特定运营目的借款。在新框架下，共同基金可将日内借款用于支付基金额持有收益，包括买汇、股息分配和利息支付，以及用于投资结算。按实质借义务、外汇结算和铺偿还现有的借款。这笔表示四类借款金额主要限于尤其流入资金，包括认购款项、清算工资付款、到期收益和当日到期结算应收款。额外借款金允许于履行买货和其他投资者支付义务。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已经向 Swiggy Instamart 发出纠纷通知。此前，该机构收到了多起消费者投诉，以指控其违反了2006年食品安全标准法。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

2. 发生在云南富国岛附近海域的印度公民遇难沉船事故表示哀悼。副总统在演电中祈祷伤者早日康复，并祝愿所有首次悲剧的影响的人们坚强勇敢。

0: 和领事馆正在提供一切可能援助，并与越南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印度法律与司法部下属的法律事务司近日与印度律师协会在新德里联合举办了通过融合区域语言加强法律教育全国会议这次会议，旨在制定一项为期十年的行动计划，以促进印地语和其他印度语言的法律教育以及司法体系的完善。这次2026年世界人口日之际，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启动了国家卫生使命最佳世界月度网络研讨会系列。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呼吁年轻一代多去图书馆，强调图书馆在塑造个人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沙先生今天在新德里为加亚普拉克省那拉扬公共图书馆节目时表示，洛克纳亚克加亚普拉克纳拉扬是一位伟大的自由战士、思想家和民族领袖，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强调，阅读对于了解国家机器、人民至关重要。沙尔先生在阐述图书馆的国家建设中所用的支柱，图书馆是向大众传播国家文化和知识以及现代教育有力媒介。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充分证明。

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大米尔奈杜邦有30000多座寺庙，使得该邦国的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声顾及遍布全邦。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澳大利亚体育外交，印度总理纳兰德拉莫迪于2026年7月8日到10日对澳大利亚进行盛大的访问，并在标志性的墨尔本板球场举行了一场精彩的体育外交活动，为此次访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位领导人站在这片历史悠久的草坪上，

始启动了印欧 TU 合作路线图，旨在加强两国在 TU 科学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助力印度备战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澳大利亚则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做好准备。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活动也带来了半曲运动的重大突破。澳大利亚男子半曲联赛将于2022年12月在庆奈举行揭幕战，并作为印度为期一周的尼好纳马斯特节的重头戏。在退休时，连接印欧两国的重要桥梁，能够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也为两国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在2023年 TU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印欧 TU 合作路线图提出了切实可行、面向未来的优先事项和机遇，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这一基石。该路线图认识到未来10年的机遇，包括2030年艾赫马德巴德英联邦运动会，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印度宣判未来奥运会和残奥会英雄性，并确定了由双方共同的优先事项、能力和资源向一致的重点合作领域。考虑到澳大利亚和印度在 TU 治理和 TU 生态系统发展方面的差异，并认识到 TU 机构、企业、州政府、大学和社区团体在促进经营 TU 和社区 TU 发展方面发挥的领域到作用，两国致力于促进相关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在各个层面建立一个更紧密的TU伙伴关系，从而汇集两国。实施方案将务实且注重成果。各项活动的优先顺序将根据现有资源和重大赛事的时间表确定，合作将通过已经建立的伙伴关系开展，并不以灵活的以市区为导向的安排。具体资源分配责任将根据各安协场确定。这种方法确保了切实可行、可持续且相互互利的成果。再次被经销路线图，本路线图合作重点领域包括能力建设。印度将顺序合作分享在重点体育项目上建立和运营高水平运动中心的最佳实践。印度已经将三级任运动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合作重点和机遇，包括接近澳大利亚在三级任分级教练和绩效支付方面专业知识，并在适当情况下促进印度和澳大利亚大学之间的联系。印度还将借鉴澳大利亚的教练员培养模式，促进双向交流，使印度教练员和教练员培训师赴澳大利亚学习，澳大利亚教练员和教练培训师赴印度学习，并在适当情况下采用培训师培训模式。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可能会推出一项体育教育交流项目，以促进双方在学校体育运动、科学和社区体育参与等领域的相互学习、最佳实践分享和合作。重点领域包括认可有价及其对身心健康的益处，以及世界有价体适联合会。

送不 为 you 印度的 UTR 体是运动的合作该项目将寻找分享知识促进合作和鼓励澳大利亚民众参与 UTR 的机会该项目还将着重探索通过相关非政府组织如体育组织和大学提供支持的机会以印度政府资助的学生奖学金帮助有在华的印度青年运动员参与澳大利亚的高水平训练项目在运动科学与技术合作研究方面该项目将鼓励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开展联合研发项目研究方向包括运动员表现分析运动员上预防运动培养课穿戴运动技术恢复技术三级人运动以及共同开发体育课程他还将重点关注澳大利亚体育创新机构和印度国家反省分及机构如何通过支持世界反省分及机构主导的能力建设项目为国际反省分期工作做出贡献他将致力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他将与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以及国家体育组织合作交流举办大型赛事的最佳时间这将包括在两国举办的表演赛和青少年赛事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澳大利亚体育外交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 Lata Mangeshkar 唱的印度歌曲

0: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扁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扁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联邦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纳表示，在

里纳伦莫迪的领导下，海德拉巴德将在印度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在2026年到2027财年第一季度，北方铁路在运营效率、收入、检票和旅客服务方面取得了

委员会周五发布通告称，已经允许共同基金利用日内借款机制，以应对因市场结算时间差异而导致暂时流行动性作为。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嫩和总理莫迪就发生在越南富国岛附近海域的印度公民遇难沉船事故表示哀悼。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争取你们对我们节目的质量、周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队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1: Manas Kan ka Sangeetmay Paath, aaj isme hum Bal Kand ka bhag 114 sunenge.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后，是6:17响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站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站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理莫迪结束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并签署多项协议后返回新德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期6天的成功访问后，已返回新德里，在次次三国之行的第一站，总理莫迪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总理莫迪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回顾了双方合作进展，两国在国防、关键及稀土矿产、农业、海上安全和航天等领域交换了两届备忘录和协议。访问期间，总理莫迪被授予印度尼西亚亚共和国最高平民荣誉勋章阿迪普尔纳勋章，宾汤阿迪普尔纳。在此次访问的第二站，总理莫迪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共同出席了第三届英澳年度峰会。此次访问还促成了澳大利亚向印度供应油。访问期间，澳大利亚超级基金Australia Super 宣布向印度国家投资与基础设施基金投资5亿澳元。在这个三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总理莫迪访问了奥克兰。访问期间，印度和新西兰两国总理宣布建立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并设定了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印度前者阿曼近海 GFS Galaxy 号商船遇袭事件，十名印度公民会获救，一人举报失踪。新德里对该地区商船持续遭遇袭击表示关切。印度谴责了今天早些时候在阿曼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 GFS Galaxy 号的袭击事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上是一名印度公民中，目前已有10人获救，据报还有一名印度公民失踪。声明称，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正在进行的搜救行动中与阿曼当局积极协调。印度对阿曼当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新德里对该地区持续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表示关切，印度重申呼。

立即缓和紧张局势，并结束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使该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印度外交部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必须尽早恢复根据国际法在该地区国际水道上的自由无阻碍的航行和贸易。EBF 推出针对运营豁免性攻击舰信托的用人单位的六个月特赦计划，以使其合法化。印度雇员公积金组织 EBFO 推出了2026年特赦计划，为运营豁免性公积金的用人单位提供一次规范其合法地位的给予。劳动和就业部表示，该计划的受理期为六个月。本计划适用于运营者，根据1961年所得税法获得认可的公积金信托的用人单位。该部表示，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应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地区办事处提交正式申请。所谓豁免性公积金，是只有雇居管理的公积金计划。该计划通过私人信托在内部处理自身的公积金缴款，而非直接存入印度雇员公积金组织 EBFO。 阿克什瓦尼电台记者报道称，印度雇员公积金组织推出的特赦计划为那些一直运营着尽认可的公积金信托且符合条件的单位提供了一次性机会，使其能够追溯性的规范其地位。国际足联世界杯，英格兰和阿根廷晋级半决赛。在国际足联世界杯上，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以2-1战胜挪威队，锁定了半决赛席位，而阿根廷队则于今天上午以3-1击败瑞士队，同样晋级半决赛。在首场半决赛中，法国对于西班牙队将于周三交锋，比赛将于印度标准时间凌晨18:30开球。法国队在1/4决赛中以2-0战胜摩洛哥，对晋级半决赛。二西班牙队则经过苦战，以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文网：扬尼科·辛纳今日将与亚历山大·兹维列夫争夺男单冠军。在网球赛场上，随着男单和女双双决赛的举行，文网的两项冠军今日将揭晓。世界排名第一的扬尼科·辛纳将与印度标准世界晚8:30在男单决赛中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辛纳通过智洛两盘战胜诺瓦克·德韦科维奇晋级决赛，而兹维列夫则在击败英国外卡选手亚瑟·费利后首次闯入温网决赛。女双决赛将

印度标准时间下午5:30开赛。10号种子组合，中国选手郭涵宇与法国选手克里斯蒂娜·穆拉德诺为旗将迎战2号种子组合。加拿大选手加布里和巴西选手昨日在女子单打决赛中，21岁的琳达·诺瑟科娃在伦敦中央球场以6-2、5-7、6-3战胜同胞卡洛丽娜·穆华，赢得了个人首个大满贯冠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是今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眼睛技巧、串数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再次说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乡男女平等》。前些年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在一个社会，男人和妇女需要获得社会的全原则的一样的利益。男孩子和女孩子，男人和妇女需要获得同样的机会。为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和其他的很多发展目标，授权妇女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是全球社会的事迹。如果妇女参加政治的过程，她们的教育、职业等地位提高。为减少贫困授权，妇女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挣得薪水的妇女在她家楼可以决定她要做什么。获得教育的妇女有挣得高薪学的机会，这件事帮助提高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这样它帮助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这件事有改善下次一代人的全面生活的潜能。

0: 印度宪法保证男女平等，向人们的基本的权利。为授权妇女，印度采取不少的措施。为授权妇女，她进行不少的政策和法案。为保证印度妇女获得同样的权利，印度组织了不少的国际会议。1993年，印度举行了消灭反对妇女的歧视方面的会议。1993年，印度修正了他的宪法，种子在农村选举中被选择100万多妇女。为妇女当地政府保留席位，约德非政府组织帮助妇女参加选举的过程，训练他们，鼓励他们国民读写能力，计划下农村的男人和妇女学授权妇女的利益。1994年，印度政府通过了前出生诊断法以继续法案。该法案下，出生以前大夫不能说一个婴儿的性别。2001年，印度政府宣告了授权妇女的国民政策。该政策的目标是发展与授权妇女，为授权妇女教育设备的机会是很重要的。过去20年，印度政府多注意初级教育问题。为6岁到14岁，印度政府准备给自由和义务的教育。教育帮助消灭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为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印度政府可以支持不同的妇女组织，帮助妇女加强她的领导能力。在社会，妇女需要做多决定的机会。在工作的地方是敏感男人，为避免贫困，促进为持续发展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是需要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向男女平等》。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莫迪结束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并签署多项协议后返回新德里。印度谴责阿曼近海 GFS Galaxy 号商船遇袭事件，10名印度公民获救，1人据报失踪。新德里对该地区商船持续遭遇袭击表示关切。印度雇员公积金组织 EBFO 推出针对援引豁免性公积金信托的用人单位的6个月特赦计划，已使其合法化。过去足联世界杯，英国和阿根廷晋级半决赛。文网：扬尼克·辛纳今日将与亚历山德·兹维列夫争夺男单冠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0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Sri Kedarnath Tandochin。

0: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诵读卡片。在京都市住着一位伟大的禅宗大师，名为开秋。他曾是城市中巨大的大教堂豆腐谷的负责人。开秋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保持重大地位，并因其敏锐的洞察力而受到尊重。当北原接任京都总督时，他听到了许多关于开秋的实惠的消息。有一天晚上，北原决定向他取经，去拜访开秋。达到大石大教堂后，北原将他的名片交给了开秋的服务员，并要求会见禅宗大师。服务员要求北原等一下，然后进去把名片交给了开秋。服务员宣布：“主人，有人来找您。”开秋问：“是谁？”服务员把诵读的卡片交给了开秋，上面写着：“京东时诵读北原。”开秋厌恶地把卡扔掉了，并吼叫：“我和这个家伙无关！”他转向服务员说：“告诉他马上离开。”服务员拿着名片冲向北原等的大厅，懊悔地归还了总督的卡片，并告诉他：“我很抱歉，亲爱的先生，师父不愿见您。”北原一惊，他拿起他的卡片正要离开时，就读卡的问子。总督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拿起铅笔从卡上刮掉了一些东西。“那是我的错。”他告诉服务员，再次给他卡片：“请问您可以再一次问您的主任吗？”服务员回到了开秋的房间，再次递给他总督的卡。该卡现在简单的读为北原。总督删去了京都总督的字样。开秋看了卡，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告诉服务员：“哦，是北原。是的，我现在想见他。请送他进来。”京都的总督就这样见到了禅宗大师开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